咱定定听人伫咧讲讲，食人四两，行人半斤哦。这是古早人都安尼讲啊，生灵万物啦、啊，无同款的形，伊都有伊的性命伫咧。所以这拢伫畜生类的内底，不管呢，咱将来是毋是生伫牛啊、马啊、驴啊、吼、哦、啊、驴啊，或者是呢骆驼啊、等等，这拢总是爱受辛苦拖磨的一类啊。牛，古早用牛来犁田。人会当啊，你忝啊，你去休困一下，换我来。牛啊，都无咯，伊无法度化忝，脚骨落去啊，要拔起来都真辛苦，还阁攀着犁呢，还阁再犁回滴啦，或者是土爱翻呐，等等呢，做农辛苦，做牛呢？过卡辛苦啊！咱做人呐无拄好啊，可能呢，咱会去对落这种的身形哦，这种的畜类修补啦，咱看会到，好亲像伊现这个新的苦相啊，互咱呢会当了解哦，因为佛陀。甲咱讲的道理是因缘果报啊，那各种的畜生类啦，伊所显现的呢是果报的见证，所以咱知影道理，咱看到果报的见证，咱应该自我警惕，不管做牛做马啊，为人拖为人做。这嘛是有小欠债呢。啊，过去有捌听到阿尼的故事咯。有一位呢，伊有牛有车，专门都是伫咧好啦。

气到那凉啊，要饲你爱割草啊，我那真辛苦啊。这只牛呢，草都认真吃，饲牛的人伊家己嘛真忝啊，啊，都坐下。坐在那个牛吊边，底下在那打鼓，好亲像呢，听到啊，有人在那讲话啊，免埋怨啦，小欠债啦，搁是两台半的车，这个债都还啦，清醒回头看，牛草已经吃好啊，在那翻草，搁有声。对啊，就是这个声，这个声在咧跟我讲话，这无可能啊！这只牛还阁真勇壮啊，我一台车还阁足好啊，那是两台半，唔是啦！我今仔日呢来回呢爱载六抓，这是我愿望啊！一只狗。牛饲好啊，车也准备好啊，牛拖着车就向前行。人挂地瓦了后呢，真丰收啊！哎，几那台车呢去载啊？第三抓呢，这个中间天乌足乌的啦，雷公死啦呢，大雨啊，亲像龟塘水伫咧倒。

车呢，拢贴破啊，规只走啊，伊的车呢贴半大，雨水愈来愈大咯，无法度搁再贴起啦。主人讲吼，安尼多好啊，咱都紧来走哦。 雷公死啦！闪电呢，对迄个牛条安尼个敲。

七五的人啊，来到看卖呢。 一只牛死去啦！原来透早呢，所听到的声，一只牛已经在甲告别，甲伊讲：我欠你的债已经还甲剩两代半。

想看卖呢，小欠债啦，欠偌济呢？行到位吼，啊，就是啊，就是安尼过去啊。所以咱呐，宁可呢做来存啦，卖想讲吼做来赌啦。啊，凡夫就是安尼啊，迄只牛就是做来赌啊。过去呢，你就是欠我偌济啊，我欠你偌济，安尼赌好啊，赌好啊，安尼都好啊嘛吼。所以啊，做牛做马做骆驼等等啊，拢是呢为伊个主人伫咧叹

行吼，都、就是爱行嘛。所以人生啊，咱爱真注意，平常时拢唔通骗人，唔通欠人，都亲像物国有主啊，不以己气呢，安尼你嘛会欠人啊，将来你嘛爱去行人啊。所以这是因缘果报，因果啦。有的呢是做人来讨债，有的呢是做牛做马呢爱拖行伊，这呢，这拢因果半点都是走未去哦。除了呢，安尼拖拖来行伊吼，安尼是不是都完啊呢？牛那饲甲拖甲差不多无力啦，差不多爱互人卖出去啦。卖创啥嘢呢？食伊个肉，啃伊个骨啦，食牛排啊，那啃牛骨啦，这嘛是真多啊。不是安尼，其实其他畜养个动物，敢毋是安尼呢？讲起来。心的力量了后呢，力尽啦，那这个心的肉呢，都别人伫咧吃了。这世人是安尼，来世人是不是过安尼呢？所以呢，行义的续集，互相修行啦，互相修欠债，各位。啊、哦，这个修欠债呢，人甲人都有修欠债，我欠你的情。所以呢，迄、那个情甲爱挂袂断啊。其中若有一个安怎呢？迄、那个人呢，还是同款呢？迄、那个情啊，逃袂开，还是呢，为伊一世人拖磨这个心。总共一句，人生拢是有因有缘呐、啊。因缘呢，是报因的呢，或者是讨债的呢？所以咱爱用心呐、啊，日常生活中，甲人人多结好缘。那伫事物中呢，咱爱多用心去付出。那一旦安尼啦，令道比心以报施啊，为道比心先地久吼。那生是恶者，咱因道以实现。那哪会当安尼呢？这就是功德无量啊！佛陀启示咱，互咱知影，凡夫啊，心地充满了烦恼。佛陀教咱安怎地去烦恼？真正咱日常的生活中啊，咱应该呢时时观察，看外面，那反省自己，起心动念，无不是业。所以，咱爱时时爱提高境界，唔通互家己呢有一点啊。错误的观念，或者是错误行为，因为人生无常嘛，生命短暂，好亲像水上漂啊。所以啊，咱应该呢，要赶紧及时啊了解呢，辛苦啊，无所有款，因为伊是无常嘛。伊也是不清净啊！咱占有伊，有要从什么呢？所以呢，咱应该知影，咱有使用权。因为啊，咱的人生呐、啊，得了人生，出生不向金星道啊，更向火星道出生呐、啊。咱要安怎主导？咱都要利用这个身体。利用这个辛苦来修行，佛陀呢离开了人间，虽然2000多年，
但是这2000多年来呀，佛陀的教

馆呢，绵绵流贯呐、啊，到现在，佛陀的身份呐、啊，已经是时间真久真久哦。在这以前在咧修行呢，修行的时间，爱用真长真长来累积啊。在这个六道中啊，来来回回，就是啊，疼爱六道一切众生。咱在佛的本性经的内底，咱就一种定定看到佛陀在咧修行的经过，唔只是干那在人生，其实在六道的内底。

0: 伊已经是天地万物的生灵，佛陀啊，伊已经伫这个六道中啊，也捌伫畜生道过。伫畜生道，伊故事嘛真多啊。你看，伊就已经心怀慈爱。 是天地万物的生灵如己子，怀着一份慈悲心来看待，伊嘛是真勇猛啊！明知影，这只虎是遮尔正猛啊，遮尔正恶啊，伊呢也冒着这个危险去救伊。 救啦！希望伊会当甲我解决，但是换来呢是怒目相向，所以伊都爱忍嘛，无爱怨，只是感觉无奈。这就是佛陀修行。既然咱也知影佛陀修行是遐尼正。 忍辱，你遐尼正尊重天地万物。那么咱现在呢？咱做人，咱要修行啊，毋是一生一世，咱必定呢爱抱着无用所见，赶快来用安尼的时间呐、啊！而且呢，咱袂用的。 疏忽伫一念间，毋通想讲哦，啊，我今生修行啊，今生就会当通得果，毋通安尼想。咱若想着佛陀呢，修行是累积呢，无用所见。咱即当阵会当通发心，咱会当通好修行。
1: 听闻佛法，咱这个身躯呢，这世人呐、啊，是不是爱赶紧好好利用这个身躯啊？伫佛陀的教法中，伫佛的法身中啊，咱爱好好来利用念佛，念念呢，都是伫咱的内心，啊，佛心念为咱的心。 所以时时，咱爱会记，看到天地万物啊，一切呢，咱拢爱起敬爱心。佛法，不管呢，你看到什么物件，咱拢爱用尊重，因为啊，一切的事物，无不是法，无不是呢，伫咧教育咱。 所以我定啊一句话讲，咱毋通甲人事当作是非哦，这就是伫咧修行。咱咧用感恩心嘛，世事若有啥物是非现前的事，咱都爱警惕家己，爱用是非来教育咱家己。